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华侨生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峰。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0: 今天是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钟。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立体声调频 FM 89.0。以及微信公众服务号“博雅文创”并机播出。
1: 感谢各位新老听众朋友一如既往的关心和守候。在接下来2个小时黄金时段的华语播音，将由我奥斯卡还有我的搭档们共同为大家带来。首先和您见面的栏目是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新闻晚班车
2: 》。天涯不遥远，世界在耳边。声音通四海，资讯传万家。新华侨生新闻晚班车，聆听中国，感知世界。
0: 新西兰时间7点，现在我们进入由《中新时报》带给大家的新闻晚班车。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主播小峰和奥斯卡与您一起回顾新西兰国内新闻。首先由主播奥斯卡和听众预告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1: 好的，今天新闻晚班车有以下主要内容：联合政府相关动态，绿党呼吁立刻叫停审批 AI 工厂，美国对新西兰加税即刻生效，最新就业数据出炉，以及新西兰房产财经报道。
0: 我们首先来关注联合政府的相关新闻。新西兰国家党近日宣布，若成功连任，将分阶段把带薪育儿假从现行26周延长至30周，同时恢复父母可同时共享拆分假期的旧有政策，相关财政投入将随财政状况逐步落实。此举也引发朝野及社会各界广泛讨论。
1: 现行规定下，新西兰主要照顾者可享有26周带薪育儿假，另有26周无薪假期。带薪休假最高周薪标准为811.05纽币。国家党提出的方案显示，假期将逐年递增，2027年增至27周，2028年达28周，2029年最终落实30周。
0: 同时取消现行对假期使用方式的限制，允许父母按实际需求灵活安排，比如双方各休15周，或是前期共同休假后再接续使用，让家庭自主选择最适合的育儿安排。
1: 新西兰财长尼古拉·威利斯表示，政策旨在为新生儿家庭提供更充足的经济缓冲，契合现代家庭的实际需求，长期目标还将进一步延长至40周，具体时间表尚未公布。
0: 资金方面，政策将通过预算运营经费拨付，预计2027和2028财年投入2700万纽币，2028和2029财年增至5660万纽币，2029和2030财年。达1.19亿纽币。国家党称，待2029财年恢复盈余后推行最终方案，是出于公共财政可持续性的考量。
1: 政策公布之际，正值近期议员凯蒂尼蒙因休产假遭批评引发舆论风波，前工党议员后转投新西兰优先党的斯图尔特纳什指责其休假9个月是懒惰表现，随后他辞去候选人资格，并向尼蒙致歉。
0: 国家党强调，政策酝酿已久，并非应对舆论的临时举措。2023年，尼古拉·威利斯就曾提出相关议员法案，却在一读时被工党否决。本届国会也再次提交法案，但未被纳入联合政府优先事项。
1: 对此，行动党党魁戴维西摩表示，相关内容未写入执政协议，

0: 质疑政策选择此事公布带有政治考量。威利斯则认为该改革未获优先推进十分遗憾。
1: 在野党方面，工党党魁克里斯·谢普金斯质疑国家党的可信度。他提及2016年国家党曾反对将育儿假从18周延至26周，如今的承诺缺乏说服力，同时批评本届政府削减多项家庭福利。
0: 绿党联合党魁马拉马戴维森则直言方案太少太晚，政府此前多项政策损害女性权益，未能从根源改善儿童贫困问题，社会层面民众观点呈现分化。
1: 部分家长认可延长假期的积极意义，但也有不少声音认为这更像选举前的福利噱头，且未能触及核心问题。有家长直言当前补助标准偏低才是迫使人们提前返岗的主因。相比延长假期，提高补助金额，降低幼儿教育费用，更能切实减轻家庭负担。
0: 不少家庭建议可参考挪威的托育费用封顶制度，打破工作收入大半用于托育的恶性循环。目前工党表示将在大选前公布更完整的带薪育儿假配套方案，各方围绕家庭政策的博弈仍在持续。
1: 下面来关注绿党呼吁立刻叫停审批 AI 工厂。随着新西兰首个巨型人工智能工厂距离破土动工越来越近，绿党强烈呼吁政府对新的 AI 数据中心审批按下为期一年的暂停键，直到更严格的规章制度出台。
0: 据悉，总部位于新加坡的数据网格公司已获得资源许可，将在南地大区开发一个耗资35亿纽币的巨型数据中心。这座位于马卡雷瓦的78000平方米工厂将消耗高达280兆瓦的电力，使其成为仅次于迪瓦伊角铝冶炼厂的新西兰第二大电力消耗大户。
1: 索尔南地大区市长罗布斯科特认为该中心对当地是一个好机会，但绿党联合党魁克洛伊斯瓦布里克表示，在浇筑任何混凝土之前必须先制定好关于数据中心的明确规则。
0: 有些人可能会争辩说，这些 AI 数据中心可以建设自己的可再生能源，或者他们越来越多地使用闭环水冷系统。情况可能确实如此，但我们目前的规定并没有要求他们必须这么做。斯瓦布里克指出，新西兰人甚至还没有机会讨论和决定他们是否想要这些设施。
1: 斯瓦布里克强调，仅数据中心一家就预计将消耗新西兰全国总电力供应的约6%。他澄清说，提议的禁令并非要彻底封杀数据基础设施，而是要求暂停最耗费资源的开发项目，直到制定出有针对性的监管措施。
0: 目前市议会可以通过其规划规则来决定是否批准这些开发项目，这些审批甚至可以在不公开通知、不需要公众参与的情况下进行。他警告说，正如其他城市和国家正在迅速发现的那样，一旦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就再也关不上了。让我们花点时间弄清楚做这件事的正确方法。
1: 斯瓦布里克以澳大利亚为例，指出澳洲政府最近宣布在总理内阁部设立一个人工智能办公室，以管理 AI 标准的制定，并强制要求数据中心成为能源的净生产者，同时限制其用水量。
0: 然而总理克里斯托弗·卢克森明确表示，政府不会考虑暂停数据中心的建设，但正在研究制定一项 AI 战略。数据中心对于我们未来增加经济附加值、拥抱更多技术和创新至关重要，底线是新西兰应有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充足的土地、丰富的水资源和温和的气候，是建设数据中心。

0: 心的理想之地。
1: 下面来关注美国对新西兰加税即刻生效的相关新闻。美国政府正着手重建其关税体系，宣布对包括新西兰在内的60个经济体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在此次关税调整中，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均面临12.5%的最高档关税，而中国、欧盟、日本和韩国等主要贸易伙伴也未能幸免。
0: 这一举措是在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拜登政府此前的解放日关税违法后做出的。新关税将取代在法院裁决后实施，并于7月24日到期的临时第122条关税。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声称，新关税旨在打击使用强迫劳动制造的进口商品。新西兰此前曾坚决否认这一指控。据悉，新关税于新西兰时间上周五下午4:01正式生效。
1: 美国政府的通知指出，新西兰的关税税率是基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新西兰调查的结果而定的。贸易政策顾问查尔斯·芬尼表示，这一决定并不令人意外，这完全在我们的预料之中。芬尼指出，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关税将持续多长时间，特别是如果他们在美国法院受到挑战的话，我认为出口商应该做好这些12%或12.5%的关税将持续数月的准备。
0: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政府认识到几十年的道德劝说并没有根除全球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美国近一个世纪以来一直实行强迫劳动进口禁令，并严格执行，我们的贸易伙伴早该效仿了。
1: 对于那些被美国认为已承诺实施强迫劳动进口禁令的国家，美国政府同意征收较低的10%关税。这些国家包括阿根廷、孟加拉国、加拿大、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巴基斯坦和英国。
0: 芬尼表示，对许多出口商来说，美国仍然是一个好市场，但更高的关税将使一些企业处境变得更加艰难。对于部分出口商而言，在12.5%的关税下，情况将变得更加严峻，他们将不得不寻找新的市场。不过他也指出，新西兰仍有其他选择，因为大约80%的出口都受到自由贸易协定的保护。
1: 下面来了解最新就业数据出炉。某知名招聘平台发布的2026年第二季度就业市场报告显示，新西兰就业市场的区域分化正在加剧，坎特伯雷与奥克兰之间的差距尤为突出。坎特伯雷继续成为全国就业市场的增长引擎， Q2 职位列表同比增长了15%，延续了 Q1 高达21%的强劲增势。
0: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增长并非仅集中于基督城市区，而是广泛分布于整个大坎特伯雷地区。怀马卡里里、塞尔温和阿什伯顿的同比增幅均在25%至43%之间。
1: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奥克兰职位列表同比下滑8%，降幅主要集中在市中心和北岸地区。该平台总经理格雷格·卡西迪指出，两座城市正在向相反方向发展，且这一趋势在就业和房产市场上呈现出高度一致的走向。坎特伯雷在就业和住房两个市场都展现出了非凡的韧性，而奥克兰和惠灵顿则感受到了更广泛经济放缓的压力。
0: 从行业来看，运输物流和建筑道路是第二季度增长最快的两大行业，前者受快递和司机需求拉动，后者则受益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持续推进。相比之下，销售、教育和工

0: 工程行业的职位列表出现明显下滑。
1: 薪资方面，全国平均广告薪资升至74,969纽币，同比增长约2%。奥克兰以77,930的平均薪资超越惠灵顿，成为全国最高薪资城市，而惠灵顿薪资同比下滑1.2%。西海岸以79,013的平均薪资位居全国最高，同比增长5.3%。特拉纳基地区薪资增幅最大，同比增长7.4%。
0: 分析人士认为，坎特伯雷就业市场的强劲表现与其相对较低的住房成本和持续的基础设施投资密切相关，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从奥克兰和惠灵顿向南迁移。
1: 下面来关注新西兰房产财经报道。今年第二季度，新西兰房产抵押权人出售数量明显回升。新西兰房产数据公司共同体数据显示，全国共有111套房产进入法拍程序，相比上一季度的74套增长约50%，相比2022年第一季度仅7套的历史低点更是出现大幅增加。
0: 不过多位业内专家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新西兰正迎来新一轮房贷违约潮，相反，目前的数据更像是市场正在回归正常水平。从历史数据来看，当前法拍数量仍然处于低位。
1: 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新西兰曾连续两个季度法拍房数量超过750套，其中最高达到763套，而如今的111套仅相当于当年高点的约1/7，整体仍属于相对温和的水平。
0: 国际评级机构穆迪最新分析指出，过去一年房价持续调整，经济增长放缓，加上房贷利率再次上升，房地产市场确实面临一定压力，但整体住房贷款风险仍然可控。
1: 目前新西兰银行体系住房贷款不良率约为0.6%，虽然高于此前0.2%的历史低点，但仍属于非常低的水平。与此同时，家庭债务占可支配收入比例也已从2021年约175%回落至160%出头。
0: 银行实际承受的住房贷款损失依然微乎其微。穆迪评级副总裁弗兰克·米伦奇表示，很多人误以为房价下跌就一定会引发大量断供，实际上真正决定借款人是否能够继续还贷的并不是房价，而是收入。
1: 他说，虽然失业率有所上升，但绝大多数家庭收入依然保持稳定，因此即使面对较高的房贷利率，大部分借款人仍有能力继续按时还款，即便未来利率再次上升，还款压力增加，出现大规模系统性房贷违约的可能性依然很低。
0: 事实上，新西兰房贷压力最大的阶段已经随着官方现金利率 OCR 从0.25%一路升至5.5%的加息周期结束而过去。目前0.6%的住房贷款不良率对银行来说依然属于健康水平。
1: 近年来，新西兰监管政策也进一步降低了风险，贷款价值比和债务收入比等限制措施陆续实施，银行在审批贷款前会进行更加严格的还款能力测试。首席经济学家凯尔文·戴维森表示，许多偿还能力不足的贷款申请在审批阶段就已经被淘汰，这也从源头减少了未来发生违约的机会。
0: 与此同时，银行处理困难贷款的方式也越来越灵活。法拍从来不是银行最希望看到的结果，因为法拍不仅影响银行声誉，通常也意味着贷款已经出现实际损失。只要借款人愿意主动沟通， 银行

0: 往往更倾向于提供协助，包括调整还款计划、延长贷款期限、允许一段时间只还利息，甚至短期暂停还款，帮助借款人渡过难关。
1: 贷款机构松鼠首席执行官大卫·肯宁安表示，目前真正进入法拍程序的案例大多集中在房地产开发项目，普通家庭住宅所占比例并不高。另一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某中信机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新西兰住宅贷款逾期率为 1.27%，创下2023年以来最低水平。全国住房贷款逾期账户约2.07万个，整体风险依然保持稳定。
0: 从目前来看，法拍数量虽然有所回升，但距离金融危机时期的水平仍有很大差距。专家普遍认为，只要就业市场保持稳定，家庭收入没有出现明显恶化，新西兰短期内出现大规模房贷违约的可能性仍然较低。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班车的内容，接下来将进入每周一晚上由纽华特产特约播出的一档有关新西兰特产的推荐栏目《纽华好物》。
0: 更多精彩马上回来。
2: 中新时报 Asia Pacific Times， 新西兰南北岛全国同步发行，关注天下，服务新华，即刻关注官方微信公众服务号中新华媒，在线读报、华语广播、视频报道应有尽有。您关心的时政新闻，您关注的生活爆料，您想知道的商业资讯，您想了解的社会百态，离不开您的中新时报。
3: 上有天堂美景，下有纽华精品，品澳新美味，享时尚生活，纽华特产，生态领先，欢迎进入纽华好物花园，让我们一起种草吧，选全球特产，还看纽华好物。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准时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为您带来的纽华好物，我是主持人小牛。又是一个美好的周一夜晚，希望今天的节目能为您带来实用的健康好物推荐，让您和家人在新西兰的冬日里也能感受到来自纽华特产的温暖关怀。在开始今天的推荐之前，还是要先跟新朋友和老朋友们打声招呼。如果您是第一次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锁定 FM89.0 新华侨生，每周一晚我都会在这里等着您，为您精选来自新西兰本土的优质好物。那咱们话不多说，马上进入今天的主题。在介绍商品之前，照例要提醒大家，今天节目中推荐的所有商品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网站 www.nzincn.com 上找到。这个网址请大家记好了，www.nzincn.com， 也就是纽华特产的官方网站。网站上有详细的产品介绍，真实的用户评价，还有专业的客服团队随时为您解答疑问。另外，如果您有任何购买咨询或者产品问题，也欢迎添加我们的微信客服，微信号是，也就是纽华的汉语拼音，拼读为 NIUHUA。添加微信后，您可以随时咨询产品信息，了解最新优惠活动，客服小姐姐会耐心地为您解答每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每周出版的《中新时报》上都会有纽华特产的整版促销广告。如果您平时喜欢看报纸，不妨留意一下，报纸上经常会有限时特惠和独家折扣，说不定就能淘到心仪已久的好东西。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款好物推荐。夏天虽然过去了，但女性朋友的泌尿健康依旧不能忽视。今天的第一款产品就是来自新西兰本土老牌 Nutrilife 纽乐的蔓越莓胶囊， 高含量。

5万毫克，每瓶100粒。说起蔓越莓，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不陌生。它被誉为北美红宝石，富含丰富的原花青素和抗氧化成分，长期以来都是女性呵护泌尿道健康的热门选择。特别是到了新西兰的秋冬季节，天气变冷，大家喝水量减少，久坐办公或者在家休息的时间变长，这时候更需要特别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Nutrilife 纽乐这个品牌在新西兰药房里可以说是常客了。他家的产品线非常丰富，从基础维生素到专业保健品都有涉猎。这款蔓越莓胶囊采用的是高浓度提取技术，每一粒都相当于上万毫克的天然蔓越莓精华，不用像吃新鲜蔓越莓那样担心糖分摄入过多。每天只需要服用1到2粒，就能补充足够的活性成分。这款产品在纽华特产网站上的月销量超过了800瓶，可见它的人气有多高。很多老顾客都是回购一次又一次，有人给自己买，有人给母亲买，还有人在国内的朋友专门托人代购。价格方面也非常亲民，人民币 156.74 元，换算成纽币大约是 38.28 元。一瓶100粒，按每天一粒来算，可以吃3个多月，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性价比真的非常高。保质期方面请大家放心，目前网站上在售的产品保质期到2027年10月，日期非常新鲜。如果您或者身边的女性朋友一直想找一款靠谱的女性保健品，这款纽乐高含量蔓越莓胶囊绝对值得一试。好，介绍完女性朋友的好物，接下来这款可以说是全家老小都能受益的免疫力佳品 Good Health 好健康牛初乳粉350克大罐装。牛初乳顾名思义，就是母牛分娩后最初几天分泌的乳汁。和普通牛奶相比，牛初乳含有更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生长因子、乳铁蛋白以及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其中，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尤其丰富，是支持人体免疫系统的重要营养成分。Good Health 好健康这个品牌，之前我们节目里介绍过他家的液体钙和深海鱼油，反响都非常好。这次推荐的牛初乳粉同样来自新西兰本地牧场，奶源纯净，品质有保障。350克的大罐装，按照建议用量，一罐可以喝上1个多月，非常适合全家一起补充。这款牛初乳粉的食用方法非常简单。每天取适量粉末，加入温水或者牛奶中搅拌均匀即可。口感上带有淡淡的奶香味，大多数小朋友都能接受。很多宝妈反馈说，自从给孩子加了牛初乳粉之后，感觉孩子精神头更足了。当然，成年人特别是中老年朋友，平时感觉身体比较虚，容易累的，也可以每天来一杯，给自己加加油。目前这款 Good Health 好健康牛初乳粉在纽华特产网站上的月销量超过400罐，人民币售价 199.04 元，约合纽币 48.62 元，保质期到2028年3月，非常新鲜。秋冬季节正是增强免疫力的时候，建议大家可以囤上1-2罐，为全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说到秋冬季节，还有一个群体需要特别关注，那就是中老年朋友和平时有关节困扰的朋友们。今天第三款推荐的产品是来自美国的知名关节护理品牌 Move Free 一节的舒缓基础款绿瓶，每瓶120粒。Move Free 一节这个品牌在全球关节保健品领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它的绿瓶配方属于经典基础款，
每粒含有1500毫克的氨糖。

也就是氨基葡萄糖，同时还添加了姜黄素和 MSM， 也就是二甲基酚。这三种成分协同作用，可以为关节软骨提供营养支持，帮助维持关节的灵活性和舒适度。氨糖是人体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内的氨糖会逐渐流失，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中老年人会感觉膝盖、手腕等关节不如年轻时灵活。通过适量补充氨糖，可以帮助维持软骨的健康状态。而姜黄素和 MSM 的加入，则让这个配方更加全面，能够从多个角度支持关节健康。这款绿瓶是120粒装，按照每天两粒的建议用量，一瓶可以吃两个月。目前在纽华特产网站上的月销量超过700瓶，是很多子女买给父母的孝心之选。价格方面，人民币 272.13 元，约合纽币 66.47 元。考虑到关节健康对生活质量的影响，这笔投入还是非常值得的。需要特别提醒的是，这款产品的保质期到2028年7月，日期非常新鲜。如果您的父母或者长辈平时经常抱怨关节不适，不妨给他们带一瓶 Move Free 一节绿瓶，让他们在冬日里也能活动自如，享受新西兰的美好生活。最后一款推荐是一款适合都市白领、学生党以及压力较大人群的日常营养补充剂， Blackmores 奥加宝超级复合维生素 B 群，每瓶75粒。Blackmores 奥加宝是澳大利亚最知名的保健品品牌之一，也是南半球保健品行业的标杆企业。他家的产品以配方科学、原料优质著称，深受澳洲和新西兰本地消费者的信赖。这款超级复合维生素 B 群包含了 B1、B2、B3、B5、B6、B12 以及叶酸、生物素等多种 B 族维生素，可以说是一瓶搞定所有 B 族营养。为什么要特别补充维生素 B 群呢？因为 B 族维生素是人体能量代谢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营养素。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加班或者应酬，这些都会加速 B 族维生素的消耗。当体内 B 族维生素不足时，人容易感到疲劳、精神不振、注意力不集中。通过适量补充复合维生素 B 群，可以帮助身体更好地应对日常挑战。这款 Blackmores 奥加宝超级复合维生素 B 群在纽华特产网站上的月销量超过500瓶，人民币售价 123.31 元，约合纽币 30.12 元，是今天推荐的四款产品中最实惠的一款。75粒装，按照每天一粒的用量，可以吃两个半月，平均每天不到一块钱，就能为身体补充重要的 B 族维生素，性价比真的很高。保质期方面，目前网站在售的产品保质期新鲜。特别提醒一下，维生素 B 群最好在早饭后服用，这样可以帮助您一整天都保持精力充沛。如果您是上班族、学生党，或者最近感觉压力比较大，容易疲劳，这款超级复合维生素 B 群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纽华好物为大家精选的四款优质商品。让我再为您快速回顾一下。第一款， Nutrilife 纽乐高含量蔓越莓胶囊5万毫克100粒，人民币 156.74 元，专为女性朋友设计，呵护泌尿道健康。第二款， Good Health 好健康牛初乳粉350克，人民币 199.04 元，全家共享的免疫力佳品，特别适合秋冬季节。第三款， Move Free 一节舒缓基础款绿瓶120粒，人民币 272.13 元，经典关节护理。

配方，送给父母长辈的贴心之选。第四款 Blackmores 奥加宝超级复合维生素 B 群75粒，人民币 123.31 元，都市人群的能量加油站，每天一粒，精神满满。再次提醒大家，这四款商品都可以在纽华特产官方网站 www.nzincn.com 上直接购买，网址是三个 www.nzincn.com。 网站支持多种支付方式，发货速度快，售后也有保障。有任何问题，欢迎添加微信客服，拼读为 NIUHUA， 也就是纽华的汉语拼音。另外，别忘了每周出版的《中心时报》上都有纽华特产的整版促销广告，报纸上经常有限时特惠和满减活动，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纽华好物又要和您说再见了。希望今天推荐的几款好物能为您的健康生活带来一些帮助。秋冬季节，气温多变，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照顾好自己的身体。锁定 FM89.0 新华侨生，每周一晚同一时间，小牛都会在这里为您带来精选的纽华好物。我们下周再见，祝大家晚安，好梦。

0: 心话插拳音乐天神越动越神伴你随行。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今天读书栏目，我是晴晴。又是一个周一的夜晚，新西兰的七月正值深冬，窗外或许是淅淅沥沥的冷雨，或许是汉密尔顿浓得化不开的雾气。在这样的夜晚，泡一杯热茶，翻开一本好书，是最奢侈的享受。今晚我想带大家走进一本今年春天刚刚出版，在文学圈引起巨大轰动的长篇小说，青年作家索尔的《伶仃室》。这本书由新星出版社出版，是著名的里伏笔计划首奖作品，也是最佳完稿奖的得主，豆瓣开分高达 9.8 分，被许多文学评论家称为近年来最受期待的中文长篇小说。作家格菲称它是所有参赛作品里最奇特的一部，评论家但汉松则毫不吝啬地盛赞它展现出了一部后现代小说杰作的全部企图心。那么这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为什么一个90后作家写的长篇小说能够获得如此之高的评价？今天就让我和大家好好聊一聊。先来认识一下作者索尔。索尔本名我们暂且不提，他1992年初在广东湛江的徐闻县，一个被称为中国大陆最南端的地方。他在红土地和椰林间长大，从小被咸湿的海风吹着，听着雷州话、粤语和闽南语的交错声长大。后来他一路北上，到武汉大学读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硕士，又到北京从事杂志编辑和策展工作。他之前的作品《伐木之夜》《非亲非故》已经在文学圈积累了相当的口碑，先后获得过香港青年文学奖、中山之星文学奖、广东鲁迅文艺奖等荣誉，还受邀参加了美国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可以说，索尔是中国90后作家中最具辨识度和文学野心的一位。那《伶仃室》这本书是怎么来的呢？2019年夏天，索尔去马来西亚旅行，他走在槟城的骑楼老街，看到那些南洋华人经营的中药铺、茶餐厅、宗祠庙宇，内心受到了巨大的震动。他想，这些华人

当年是怎样离开故土，远渡重洋，在异国他乡扎下根来的。他们经历了什么，才成为今天的模样？带着这些疑问，他开始了长达六年的创作之路。他走访了福建、广西、贵州、云南、海南，又去了越南、马来西亚，采访了疍家船民、越南华裔，重走了难民逃亡之路，翻阅了上百份历史文献。2021年，他敲下第一个字，到2025年才最终完稿，前后整整六年。那么，伶仃式到底讲了什么故事呢？这本书的结构非常特别，索尔把它比作一颗番石榴，果皮包裹着四个子。全书由两个果皮篇章和四个子篇章组成，每个篇章独立成章，却又暗中勾连，像几颗孪生的星体处于同一条轨道上。第一个故事发生在20世纪20到40年代的马来西亚槟岛，主人公张公是一位移居南洋的华裔商人，他亲眼见证了一个华洋杂处的文明社会如何在日军入侵的铁蹄下由繁华走向毁灭。这个故事里有商旅，有文人，有海盗，有先知，呈现出的是一个我们很少在中文小说里读到的南洋世界。第二个故事跳到20世纪50年代的珠江口，一对祖辈在水上谋生的疍民母子面临政府要求上岸定居的政策，内心充满摇摆与挣扎。对他们来说，船就是家，海就是田，上岸意味着什么？是融入还是失去？第三个故事来到20世纪70年代的越南西贡，越战结束后，一对亲如姐妹的女性密友英和珠因为时代的巨变被迫分离，一个流亡到广西的华侨农场，另一个沦落到了异国的难民营，他们的人生从此天各一方。第四个故事发生在世纪之交的深圳，90年代末的深圳特区，无数来自湖北、湖南、四川的打工者涌向这里，在流水线上，在建筑工地上，感受着时代巨变的震荡与眩晕。这四个故事跨越了整整一个世纪，四时空里的人物身份各异，南洋商人、疍家船民、越南归侨、外省打工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主流叙事之外的人，都是边缘的人，都是在时代洪流中不断漂泊离散的人。索尔说，他写这本书想表达的是在一个大时空下人孤独伶仃边缘的生存状态，这也是书名《伶仃式》的由来，取自文天祥那句“伶仃洋里探伶仃”，是则代表着广袤的间和无限的空间。好，说完了故事，我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到底好在哪里。我认为有三大亮点。第一，是索尔独一无二的语言风格。读《伶仃式》，你会有一种非常奇妙的体验，像是在听一首由闽粤方言、雷州话、越南语、西南官话混合而成的交响乐。索尔拒绝用单调的北方官话去写南方的故事，他在书中大量使用了南方方言词汇和句式，创造出了一种带有强烈节奏感和呼吸感的南方叙事语言。有读者形容说，读这本书有种奇幻的拉美文学气息，无处不在但又无从捕捉的灵性，是从未见过的一种语言风格。第二，是他宏阔的视野与精微的笔触之间的张力。全书20余万字，涉及数百个人物，重点琢磨的也有40多个。从南洋到岭南，从伶仃洋到东南亚，索尔用小说家的想象力编织出了一幅跨越百年的南方浮生图景，历史的宏大与个人的渺小在书中形成了强烈对比。书里有这样一段描写海民对时间和空间的认知，我读给大家听。海民的空间观是一个圆，一圆套一圆，时间不分贵贱，不论是达官显贵还是街头鱼贩，过的都是一样的时辰。这种从海洋反观大陆的视角，在中国当代小说中极为罕见。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这本书与我们每一个海外华人的深切共鸣。听众朋友，我们生活在新西兰远故土，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有着和书中人物相似的经历，离开熟悉的地方，漂洋过海，在陌生的土地上重新开始。我们努力学英语，努力融入本地社会，努力

0: 时候不要喝太多水，大量水分会稀释胃液，影响消化。建议餐前半小时或者餐后半小时再喝水，吃饭的时候少量润口即可。
1: 这个我还真没注意过，以后吃饭的时候少喝点汤了。
0: 汤还好，因为汤里有营养物质，主要是避免大口大口灌白水。总结一下今天关于喝水的建议，每天喝够两升左右，早起一杯温水，观察尿液颜色判断水量，茶和咖啡不能替代白水，少喝含糖饮料，适量饮水保护肾脏。
1: 说得非常全面，我明天就开始调整喝水习惯。
0: 好，聊了眼睛，聊了喝水，最后一个话题，我们来聊聊每个家庭的健康守门员——家庭药箱。
1: 家庭药箱，这个太实用了，特别是我们华人在新西兰生活，有些小病小痛，不一定马上去看医生，家里备点常用药，心里踏实。
0: 是的，不过首先要提醒一点，新西兰对药品管理比较严格，很多在国内随手能买的药在这里可能需要处方，所以家庭常备的主要是一些非处方的基础药品和用品。
1: 那具体应该备些什么呢？
0: 第一类是退烧止痛药，比如扑热息痛，英文叫 paracetamol， 新西兰超市和药房都能买到，它是比较安全的退烧止痛药，成人和儿童都有对应的剂型。
1: 对对， paracetamol 是每家必备的，还有什么？
0: 第二类是感冒 symptomatic 用药，新西兰药房有很多缓解感冒症状的复方制剂，可以减轻鼻塞、流涕、咳嗽等不适，但要注意，这些药只是缓解症状，不能治愈感冒，感冒主要还是靠自身免疫力恢复。
1: 感冒一周左右自己就好了，药只是让人舒服一点。那消炎药呢？
0: 抗生素类的消炎药在新西兰是处方药，不能自己随便买。如果是普通的细菌感染，比如皮肤小伤口发炎，药房有非处方的抗菌软膏可以用。但如果是嗓子疼、肺炎这种需要口服抗生素的情况，必须去看医生开处方。
1: 新西兰对抗生素管控确实很严，这也算是好事，避免滥用。
0: 是的，除了药品，家庭药箱还应该备一些基础的医疗用品，比如创可贴、无菌纱布、医用胶带、消毒酒精棉片、体温计，还有镊子。
1: 体温计很重要，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不过用耳温枪还是电子体温计比较好。
0: 各有优缺点，电子体温计便宜准确，但测量时间比较长，耳温枪和额温枪速度快，适合不配合的小朋友，但价格稍贵，而且测量方式不对会有误差，建议家里备一个电子体温计作为标准，再配一个耳温枪应急用。
1: 说到孩子，有小孩的家庭是不是还应该备一些额外的东西？
0: 对，有孩子的家庭建议额外准备儿童专用的退烧药、口服补液盐、腹泻的时候用，还有儿童专用的生理海盐水喷鼻剂，感冒鼻塞的时候喷一喷，孩子会舒服很多。
1: 这些都是我在国内的时候没怎么关注过的，出国以后才慢慢学起来。
0: 另外，我还想强调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药箱要定期整理，每半年检查一次，把过期药品清理掉。药品过期不仅可能失效，有些还可能产生有害物质。
1: 过期药品怎么处理？直接扔垃圾桶吗？
0: 最好不要直接扔垃圾桶，以免污染环境或者被误食。新西兰很多药房都有药品回收服务，可以拿去药房让他们处理。如果只能丢弃，建议把药片从原包装里拿出来，和咖啡渣或者猫砂混在一起，装到密封袋里再扔掉。
1: 这个处理方法的细节太实用了。那如果家里有人感冒发烧了，什么情况下应该去？

0: 去看医生，什么情况下可以在家观察？
1: 这个问题非常好。一般来说，普通感冒的症状包括流鼻涕、打喷嚏、轻微咳嗽、低烧，这种情况在家休息，多喝水，对症处理就可以了。
0: 那什么时候需要看医生呢？
1: 出现以下情况就要尽快就医了。高烧超过39度，持续不退，呼吸困难或胸闷，剧烈头痛伴随颈部僵硬，皮疹伴随发烧，持续呕吐无法进食，意识模糊或者极度嗜睡。特别是婴幼儿和老年人，身体抵抗力弱，出现症状最好早点看医生。
0: 在新西兰看医生是不是要先找家庭医生？
1: 是的，在新西兰一般的头疼脑热都是先预约家庭医生，英文叫 General Practitioner， 简称 GP。 GP 会根据情况给你治疗或者转介到专科医生。如果是紧急但不危及生命的情况，可以去急诊中心 Urgent Care。 如果是危及生命的紧急情况，直接拨打111叫救护车。
0: 111这个号码大家一定要记住。那去 GP 看病需要准备什么呢？
1: 带上你的 ID， 如果有社区服务卡 Community Services Card 也带上，有些费用可以减免。第一次去 GP 的话要早点到，需要填一些基本信息的表格。看病的时候尽量把自己的症状描述清楚，包括什么时候开始，持续多久，有没有服用过什么药。
0: 说得太详细了，对刚来新西兰的朋友特别有帮助。
1: 另外还想补充一点，咱们华人朋友有时候习惯了国内的看病方式，觉得小病就吃点药扛过去。但在新西兰，早点看 GP 其实是更省心的选择，因为很多小病如果拖大了，治疗起来反而更麻烦，更贵。
0: 没错，身体是自己的，不要硬扛。
1: 好，今天的时间过得真快，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聊到的三个话题。
0: 第一个是冬季护眼，遵循20/20/20法则，不要关灯看手机，多吃绿叶菜、胡萝卜和蓝莓，眼睛干了可以热敷。
1: 第二个是科学喝水，每天2升左右，早起一杯温水，茶和咖啡不能替代白水，观察尿液颜色，判断身体水分状态，保护肾脏健康。
0: 第三个是家庭健康自护，家庭药箱常备退烧药、感冒缓解药、基础医疗用品，定期清理过期药品，知道什么时候该在家观察，什么时候该去看 GP。
1: 都是实用又容易操作的小知识，希望大家能用到日常生活中去。
0: 对，健康生活就是由这些一点一滴的小习惯组成的。
1: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如果您有什么健康方面的话题希望我们聊，或者有什么生活中的小妙招想要分享，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
0: FM89.0 新华侨生生活百科，每周一晚与您不见不散。我是丽丽。
1: 我是大伟，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晚安。
0: 晚安。
2: 好的，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快要9点钟，星期一的晚上，我们照例和您分享一下未来一周怀卡托本地的天气情况。从明天周二到本周四都是晴间多云，温度最低-2摄氏度，最高15摄氏度。从周五到周六有一个降雨过程，最低3摄氏度，最高14摄氏度。周日晴天，最低0摄氏度，最高13摄氏度。提醒您在本周，尤其是最近2天，做好防寒工作。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我们会在明天的黄金时段空中点播，再见。
3: 当南十字星亮起，暮色为南太平洋铺开金色信道。
4: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5: 以声为梁，贯通东西经纬。
6: 此刻，新华侨生电台让思想远扬，让文明交响。
7: FM89.0。
5: 半年左右。